也成年我们的路啊，我们的路伢咯，啊，姐姐就把阿婆推推过去，那就过去嘛，过去接人啊，那坐车好好嘛，个就接阿婆那都个嘛，就把卡嘛带就，我铺嘛带就不，阿皮个卡拉个，跟了后头对面阿皮个嘛卡拉那，我嘛个葫芦嘛，葫芦我拿去切过嘛，没也接阿婆那阿皮嘛没拉个。啊，啥啥有，要讲个弄，要讲不要讲那么讲讲啥啥，叫那阿皮干了伢嘞，阿皮那，拉那一盘那，外面阿婆火盆叫伢，阿皮又个搞火盆的，莫拉皮就搞送来火盆的伢拉面，拉起头对面跟了后面阿皮块，跟了后头对嘛。